呐，不要把你那个弄弄个，你真水，不要说你娘辈子，早该把心里了，我们可能要给娘辈子，不是我恐怖了，你如果我输了不哟，你要输了，那个谁能打个爸爸，老师不要输了不哟 ，It is， 啥？